0: 叫我喂呢，
1: 叫我喂呢，
0: 把我话说话说话，你要给我说完的这好水平。
1: 除了打了打，我不能睡觉嘛，嘿。我那么小话，难道不成？
0: 阿不听毛病。
1: 我这要听个菜呢。
0: 哦，有哪家要听菜呢？
1: 这那话难道不能注意？
0: 一般呐，一般呐。
1: 谁他妈黑？
0: 谁他妈妈黑的？
1: 我那就就，我那个那不傻了。
0: 那不傻，那说那么对呗？
1: 那你他妈老说的是那屁事。

子宫里一直想干的病，一直找的话说出把子宫十八甚至没干的这样那个放了葫芦街了，我就是从上上去住我家，我老板人家一家了。咋了？这样忙是加了上水煮。如果嘞，你呢？我你忙什么事？别再是给咋了？也嘛的嘛的还苦，也忙，也忙我吧，那忙那还呢？领导第一个部门还得干那么多位置，后来得了咋嘞？我这个什么人？不管了，就先跟他说呢。到底注意怎么了？你的咋么规矩？我规矩的话，还把你阿蒙家的阿改了呢？因为你现在你么哈哈他，没把改掉那个话么，拉下来改改，是嘞。